化解我，我的母母呢放我的我阿拉的鬼妈咪哇妈咪呜，嘿，我们哪怕我，我们哪受虐我，好了，哎，那我们哪抓下的我的话，真不要演的话，没有我，哎，但是我们哪怕我，我们哪准备我，我们哪受虐我，那这里外面有人防我的啊，我那防我的我白的你呀啦。And come with what you have done for your couple. And I am a ready boy, anyone you want.